ᱱᱟᱯᱟᱭ ᱥᱚᱛ ᱢᱟᱹᱱᱢᱤ ᱵᱮᱱᱟᱣᱨᱮ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ᱣᱟᱝ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ᱮᱱᱮᱢ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ᱭᱳ ᱡᱩᱫᱤ ᱥᱮᱪᱮᱫ ᱟᱱ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ᱛᱚᱵᱮ ᱥᱚᱢᱟᱡᱽ ᱥᱚᱝᱥᱟᱨᱮ ᱥᱩᱠ ᱥᱟᱱᱛᱤ ᱛᱚᱞ ᱫᱚᱦᱚᱭᱟ ᱟᱨ ᱫᱚᱦᱚᱭ ᱞᱟᱹᱜᱤᱫᱼᱮ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ᱭᱟ ᱚᱸᱰᱮ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ᱟᱹᱨ ᱟᱨ ᱠᱚᱲᱟ ᱜᱤᱫᱟᱹᱨ ᱥᱚᱢᱟᱱᱛᱮ ᱱᱟᱯᱟᱭ ᱥᱟᱹᱦᱤᱡ ᱠᱚ ᱦᱟᱨᱟ ᱵᱩᱨᱩᱜᱼᱟ ᱱᱟᱯᱟᱭ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ᱵᱮᱱᱟᱣᱨ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ᱶᱛᱟᱨᱮ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ᱣᱟᱝ ᱟᱹᱭᱫᱟᱹᱨ ᱟᱨ ᱢᱟᱹᱱ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ᱫᱷᱚᱨᱚᱢ ᱜᱩᱨᱩ ᱠᱚᱣᱟᱜ ᱠᱟᱛᱷᱟᱨᱮ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ᱶᱛᱟᱨᱮᱱ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 ᱡᱮᱢᱚᱱ ᱪᱷᱤᱛᱟᱹ ᱠᱟᱹᱯᱩ ᱦᱤᱥᱤ ᱰᱩᱢᱱᱤ ᱫᱟᱹᱱᱜᱤ ᱯᱩᱲᱜᱤ ᱠᱷᱤᱱᱛᱤ ᱫᱷᱚᱨᱚᱢ ᱠᱚᱨᱚᱢ ᱥᱚᱢᱟᱡᱽ ᱥᱟᱶᱛᱟ ᱛᱚᱨᱟᱣ ᱨᱟᱠᱟᱵᱨᱮ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ᱮᱱᱮᱢ ᱠᱚ ᱫᱚᱦᱚ ᱦᱚᱴᱚ ᱟᱠᱟᱫᱟ ᱪᱷᱤᱛᱟᱹ ᱠᱟᱹᱯᱩ ᱥᱟᱹᱨᱤ ᱥᱟᱨᱡᱚᱢ ᱵᱩᱴᱟᱹᱨᱮ ᱵᱚᱸᱜᱟᱼᱵᱩᱨᱩ ᱛᱷᱟᱱ ᱠᱚ ᱵᱮᱱᱟᱣ ᱞᱮᱫᱟ ᱱᱟᱯᱟᱭ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ᱟᱨ ᱥᱚᱢᱟᱡᱽ ᱥᱟᱶᱛᱟ ᱛᱚᱨᱟᱣ ᱨᱟᱠᱟᱵᱨᱮ ᱜᱚᱲᱚ ᱜᱚᱯᱚᱲᱚ ᱠᱚ ᱮᱢ ᱟᱠᱟᱫᱟ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ᱞᱟᱹᱭ ᱞᱟᱠᱪᱟᱨ ᱮᱱᱮᱡ ᱥᱮᱨᱮᱧ ᱫᱷᱚᱨᱚᱢ ᱠᱚᱨᱚᱢ ᱵᱚᱸᱜᱟᱼᱵᱩᱨᱩ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ᱜᱮ ᱠᱚ ᱡᱤᱭᱟᱹᱲ ᱫᱚᱦᱚ ᱟᱠᱟᱫᱟ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 ᱥᱮᱨᱮᱧᱟ ᱵᱚᱸᱜᱟᱼᱵᱩᱨᱩ ᱠᱚ ᱟᱬᱜᱚᱱᱟ ᱟᱨ ᱜᱮᱡ ᱜᱩᱨᱤᱡ ᱫᱮᱵᱟ ᱥᱮᱵᱟ ᱠᱟᱹᱢᱤᱨᱮ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ᱜᱮ ᱞᱟᱦᱟ ᱨᱮ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ᱩᱛᱱᱟᱹᱣ ᱥᱮᱫ ᱛᱮ ᱞᱟᱦᱟ ᱟᱨ ᱠᱤᱥᱟᱹᱬ ᱫᱤᱥᱚᱢ ᱥᱮᱫ ᱵᱚ ᱠᱚᱭᱚᱜ ᱞᱮᱠᱷᱟᱱ ᱧᱮᱞ ᱧᱟᱢ ᱟᱵᱚ ᱚᱱ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ᱫᱚ ᱥᱟᱱᱟᱢ ᱴᱚᱴᱷᱟᱨᱮ ᱫᱟᱣ ᱠᱚ ᱮᱢᱟ ᱠᱚ ᱠᱟᱱᱟ ᱟᱨ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ᱦᱚᱸ ᱢᱟᱹᱱ ᱠᱚ ᱮᱢᱟ ᱠᱚ ᱠᱟᱱᱟ ᱫᱤᱥᱚᱢ ᱵᱷᱟᱹᱞᱟᱹᱭ ᱠᱟᱹᱢᱤᱨᱮ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ᱥᱟᱹᱦᱤᱡ ᱫᱤᱞ ᱫᱟᱲᱮ ᱟᱛᱮ 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ᱟᱨ ᱚᱱᱟᱛᱮ ᱥᱚᱨᱮᱥ ᱴᱷᱟᱶ ᱠᱚ ᱦᱟᱢᱮᱴ ᱟᱠᱟᱫᱟ ᱤᱱᱫᱤᱨᱟ ᱜᱟᱱᱫᱷᱤ ᱢᱟᱫᱟᱨ ᱴᱮᱨᱮᱥᱟ ᱨᱟᱱᱤ ᱨᱟᱥᱢᱚᱱᱤ ᱥᱟᱨᱚᱫᱟ ᱫᱮᱵᱤ ᱵᱷᱚᱜᱽᱱᱤ ᱱᱤᱵᱮᱫᱤᱛᱟ ᱫᱨᱳᱯᱚᱫᱤ ᱢᱩᱨᱢᱩ ᱵᱤᱱᱤᱛᱟ ᱥᱚᱨᱮᱱ ᱮᱢᱟᱱ ᱮᱢᱟᱱ ᱥᱮᱪᱮᱫ ᱟᱱ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 ᱫᱤᱥ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ᱟ ᱵᱷᱟᱹᱞᱟᱹᱭ ᱠᱟᱹᱢᱤᱨᱮ ᱥᱚᱨᱮᱥ ᱴᱷᱟᱶ ᱠᱚ ᱦᱟᱢᱮᱴ ᱟᱠᱟᱫ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ᱵᱤᱱᱤᱛᱟ ᱥᱚᱨᱮᱱ ᱟᱛᱳ ᱚᱲᱟᱜ ᱨᱮ ᱦᱟᱨᱟᱵᱩᱨᱩ ᱠᱟᱛᱮ ᱫᱤᱱᱟᱹᱢ 12-15 ᱠᱤᱞᱳᱢᱤᱴᱟᱨ ᱥᱟᱭᱠᱮᱞ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 ᱥᱟᱱᱟᱢ ᱮᱴᱠᱮᱴᱚᱬᱮ ᱯᱟᱨᱚᱢ ᱠᱟᱛᱮ ᱠᱚᱞᱮᱡᱽ ᱠᱷᱚᱱ ᱠᱟᱹᱣᱰᱤ ᱱᱤᱛᱤᱛᱮ ᱢᱤᱫ ᱥᱱᱟᱛᱚᱠ ᱰᱤᱜᱽᱨᱤ ᱦᱟᱢᱮᱴ ᱟᱠᱟᱫᱟᱭ ᱩᱱᱤ ᱫᱚ ᱯᱨᱚᱛᱷᱚᱢ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ᱛᱤᱨᱞᱟᱹ ᱡᱟᱦᱟᱸᱭ ᱫᱚ ᱵᱤᱥᱥᱚ ᱨᱮᱱᱟᱜ ᱡᱚᱛᱚᱠᱷᱚᱱ ᱩᱥᱩᱞ ᱵᱩᱨᱩ ᱥᱮ ᱯᱚᱨᱵᱚᱛ ᱨᱤᱝᱜᱚ ᱢᱟᱣᱩᱱᱴ ᱮᱵᱷᱟᱨᱮᱥᱴ ᱪᱮᱛᱟᱱᱮ ᱨᱟᱠᱟᱵ ᱫᱟᱲᱮ ᱞᱮᱫᱟ 2012 ᱥᱟᱞᱨᱮ 26 ᱢᱮ ᱟᱭᱟᱝ ᱠᱩᱠᱢᱩᱭ ᱥᱟᱹᱨᱤ ᱟᱠᱟᱫᱟ ᱯᱳᱭᱞᱳ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ᱛᱤᱨᱞᱟᱹ ᱯᱚᱨᱵᱚᱛ ᱟᱨᱳᱦᱤ ᱦᱤᱥᱟᱹᱵᱛᱮ ᱵᱤᱱᱤᱛᱟ ᱥᱚᱨᱮᱱ ᱫᱚ ᱥᱟᱱᱟᱢ ᱛᱤᱨᱞᱟᱹ ᱨᱮᱱ ᱩᱫᱽᱜᱟᱹᱣ ᱫᱟᱲᱮ ᱠᱟᱱᱟᱭ ᱱᱟᱣᱟ ᱯᱚᱯᱚᱲᱟᱝ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ᱮ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ᱫᱟ ᱠᱳᱣᱟᱞᱤᱴᱤᱥ ᱚᱯ ᱰᱤᱴᱟᱨᱢᱤᱱᱮᱥᱚᱱ ᱯᱟᱨᱥᱩᱭᱮᱥᱚᱱ ᱮᱱᱰ ᱦᱟᱨᱰ ᱳᱣᱟᱨᱠ ᱟᱨ ᱨᱤᱠᱳᱭᱟᱨᱰ ᱴᱩ ᱵᱤ ᱥᱟᱠᱥᱮᱥᱯᱷᱩᱞ ᱤᱱ ᱮᱱᱤᱛᱷᱤᱝ ᱦᱩᱭᱫᱟᱨ ᱤᱴ ᱤᱥ ᱤᱧᱡᱤᱱᱤᱭᱟᱨᱤᱝ ᱯᱷᱩᱴᱵᱚᱞ ᱚᱨ ᱢᱟᱣᱩᱱᱴᱮᱱᱤᱭᱟᱨᱤᱝ ᱟᱭ ᱯᱷᱟᱣᱩᱱᱰ ᱢᱟᱭ ᱠᱚᱞᱤᱝ ᱤᱱ ᱢᱟᱣᱩᱱᱴᱮᱱᱤᱭᱟᱨᱤᱝ ᱵᱟᱴ ᱫᱟ ᱵᱷᱮᱞᱩᱥ ᱨᱤᱠᱳᱭᱟᱨᱰ ᱴᱩ ᱮᱪᱤᱵᱷ ᱤᱭᱳᱨ ᱰᱨᱤᱢ ᱨᱤᱢᱮᱱᱥ ᱫᱟ ᱥᱮᱢ ᱡᱟᱦᱟᱱ ᱴᱚᱴᱷᱟ ᱨᱮᱜᱮ ᱢᱤᱫ ᱢᱚᱱᱮᱛᱮ ᱫᱷᱮᱭᱟᱱᱟᱛᱮ ᱫᱤᱞ ᱫᱟᱲᱮ ᱟᱛᱮᱢ ᱠᱟᱹᱢᱤ ᱞᱮᱠᱷᱟᱱ ᱡᱚᱥ ᱫᱚᱢ ᱧᱟᱢ ᱜᱤᱭᱟᱹ ᱠᱩᱠᱢᱩ ᱫᱚ ᱥᱟᱹᱨᱤᱜ ᱜᱤᱭᱟᱹ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ᱨ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ᱦᱚᱸ ᱡᱮᱞᱮᱠᱟ ᱯᱷᱩᱞᱳ ᱡᱷᱟᱱᱚ ᱮᱢᱟᱱ ᱠᱚ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ᱨᱮ ᱥᱮᱞᱮᱫ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ᱟ ᱱᱤᱛᱦᱚᱸ ᱚᱲᱟᱜ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ᱠᱷᱚᱱ ᱮᱦᱚᱵ ᱠᱟᱛᱮ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ᱵᱮᱥᱚᱨᱠᱟᱨᱤ ᱠᱟᱹᱢᱤ ᱟᱨ ᱫᱤᱥᱚᱢ ᱥᱟᱥᱚᱱ ᱨᱮ ᱫᱤᱞ ᱫᱟᱲᱮ ᱟᱛᱮ ᱟᱹᱜᱤᱵᱷᱟᱨ ᱠᱚ ᱜᱚᱫ ᱫᱟᱨᱟᱢ ᱮᱫᱟ ᱟᱨ ᱥᱮᱪᱮᱫ ᱟᱱ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ᱣ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ᱛᱟᱞᱟᱛᱮ ᱞᱤᱝᱜᱚ ᱵᱳᱭᱥᱚᱢᱢᱚ ᱥᱟᱦᱟᱜ ᱠᱟᱱᱟ ᱥᱟᱶᱛᱟ ᱞᱟᱦ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ᱹᱜᱩᱱ ᱰᱟᱦᱟᱨ ᱵᱮ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ᱤᱥᱞᱟᱢ ᱥᱟᱶᱛᱟ ᱥᱮᱫ ᱵᱚ ᱠᱚᱭᱚᱜ ᱞᱮᱠᱷᱟᱱ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ᱤᱥᱞᱟᱢ ᱛᱤᱨᱞᱟᱹ ᱵᱮᱜᱚᱢ ᱨᱩᱠᱮᱭᱟ ᱟᱭᱟᱝ ᱫᱤᱞ ᱫᱟᱲᱮᱭᱟᱛᱮ ᱟᱠᱚᱣᱟᱝ ᱛᱤᱨᱞᱟᱹ ᱥᱚᱢᱟᱡᱽ ᱪᱤᱛᱟᱹᱨ ᱯᱟᱞᱴ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ᱮ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ᱟᱠᱟᱫᱟ ᱟᱨ ᱟᱠᱚ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 ᱛᱤᱨᱞᱟᱹ ᱱᱤᱛ ᱥᱟᱱᱟᱢ ᱥᱮᱫ ᱛᱮ ᱥᱚᱨᱮᱥ ᱴᱷᱟᱶ ᱠᱚ ᱦᱟᱢᱮᱴ ᱟᱠᱟᱫᱟ ᱟᱵᱚᱨᱮᱱ ᱜᱤᱫᱟᱹᱨ ᱯᱤᱫᱟᱹᱨ ᱯᱚᱯᱚᱲᱟᱝ ᱠᱚᱜᱮ ᱦᱟᱯᱮᱱ ᱫᱤᱱ ᱨᱮᱱ ᱞᱟᱹᱣᱲᱤ ᱟᱠᱟᱱᱟ ᱠᱚ ᱡᱚᱛᱷᱟᱛ ᱥᱟᱹᱦᱤᱡ ᱦᱟᱨᱟᱵᱩᱨᱩᱨᱮ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 ᱟᱹᱰᱤ ᱜᱩᱨᱩᱛᱛᱚ ᱟᱛᱮ ᱠᱚ ᱠᱟᱹᱢᱤᱭᱟ ᱥᱤᱥᱩ ᱠᱩᱪᱤ ᱩᱢᱟᱹᱨ ᱠᱷᱚᱱᱜᱮ ᱟᱭᱳᱜᱮ ᱟᱹᱰᱤ ᱡᱚᱛᱚᱱᱛᱮ ᱪᱚᱜ ᱪᱮᱨᱮᱡ ᱠᱟᱛᱮ ᱦᱟᱨᱟᱵᱩᱨᱩᱭᱮᱭᱟᱭ ᱡᱟᱶᱟᱭ ᱚᱲᱟᱜᱨᱮ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ᱫᱚ ᱚᱲᱟᱜ ᱫᱩᱣᱟᱹᱨ ᱠᱚ ᱥᱟᱯᱷᱟᱭᱟ ᱜᱤᱫᱟᱹᱨ ᱯᱤᱫᱟᱹᱨ ᱦᱟᱨᱟᱵᱩᱨᱩᱨᱮ ᱫᱤᱞ ᱫᱟᱲᱮ ᱟᱛᱮ ᱢᱤᱫ ᱢᱚᱱᱮ ᱛᱮᱠᱚ ᱠᱟᱹᱢᱤᱭᱟ ᱫᱩᱞᱟᱹᱲ ᱫᱟᱲᱮᱛᱮ ᱥᱚᱝᱥ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ᱥᱩᱠ ᱥᱟᱱᱛᱤ ᱠᱚ ᱛᱚᱞ ᱫᱚᱦᱚᱭᱟ
ᱥᱟᱱᱟᱢ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ᱜ ᱡᱤᱱᱤᱥ ᱠᱚ

0: ᱡᱚᱜᱟᱲᱟ ᱟᱨ ᱥᱟᱱᱟᱢ ᱞᱮᱠᱟᱱ ᱯᱚᱨᱤᱥᱛᱷᱤᱛᱤ ᱥᱟᱶ ᱛᱮᱠᱚ ᱢᱟᱱᱟᱣ ᱢᱮᱥᱟᱜᱼᱟ, ᱛᱤᱨᱞᱟᱹ ᱜᱮ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ᱰᱟᱸᱰᱟ ᱫᱚᱠᱚ ᱠᱮᱴᱮᱡᱟ ᱾ ᱥᱮᱪᱮᱫ ᱟᱱ ᱛᱤᱨᱞᱟᱹ ᱫᱚ ᱟᱭᱟᱜ ᱟᱹᱭᱫᱟᱨ ᱞᱟᱹᱜᱤᱫ ᱮ ᱥᱚᱪᱮᱛᱚᱱ ᱮ ᱛᱟᱦᱮᱱᱟ ᱾ ᱥᱮᱪᱮᱫ ᱟᱱ ᱟᱭᱳ ᱦᱤᱥᱟᱹᱵ ᱛᱮ ᱟᱭᱟᱜ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ᱱ ᱢᱟᱪᱮᱫ ᱛᱟᱱᱤ ᱠᱟᱱᱟᱭ ᱾ ᱨᱟᱡᱽᱟᱹᱨᱤ, ᱥᱟᱶᱛᱟᱟᱹᱨᱤ, ᱠᱟᱹᱣᱰᱤ ᱱᱤᱛᱤ, ᱥᱟᱥᱛᱷᱚ ᱥᱟᱱᱟᱢ ᱥᱮᱫ ᱛᱮ ᱥᱚᱱᱤᱨᱵᱷᱚᱨ ᱠᱟᱛᱮ ᱠᱮᱴᱮᱡ ᱥᱟᱹᱦᱤᱡ ᱮ ᱛᱮᱸᱜᱩ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ᱫᱟᱲᱮ ᱟᱡ ᱨᱮᱱ ᱜᱤᱫᱟᱹᱨ ᱯᱤᱫᱟᱹᱨ ᱯᱚᱯᱚᱲᱟᱝ ᱠᱚᱴᱷᱮᱱ ᱮ ᱟᱨᱡᱟᱣᱟ ᱾ ᱢᱤᱫ ᱥᱮᱪᱮᱛᱟᱱ ᱛᱤᱨᱞᱟᱹ ᱱᱟᱯᱟᱭᱛᱮ ᱟᱱ ᱩᱯᱟᱹᱭ ᱠᱟᱛᱮ ᱱᱟᱯᱟᱭᱛᱮ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ᱮ ᱠᱷᱟᱸᱰ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 ᱨᱳᱜᱽ ᱪᱟᱞᱟ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ᱵᱟᱧᱪᱟᱣ ᱠᱟᱛᱮ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ᱪᱷᱚᱲ ᱱᱟᱯᱟᱭᱛᱮ ᱫᱚᱦᱚ ᱫᱟᱲᱮ ᱟᱠᱚᱣᱟ ᱾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ᱪᱟᱹᱠᱨᱤ ᱵᱟᱹᱠᱨᱤ ᱵᱟᱠᱚ ᱠᱚᱨᱟᱣᱟ ᱩᱱᱠᱩ ᱫᱚ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ᱨᱤᱱ ᱦᱟᱛᱟᱣ ᱠᱟᱛᱮ ᱵᱚᱲᱚ ᱵᱚᱲᱚ ᱵᱮᱵᱥᱟ ᱵᱟᱹᱱᱤᱡᱽᱡᱚ ᱠᱚᱦᱚᱸ ᱪᱟᱞᱟᱣ ᱮᱫᱟ ᱾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ᱨᱤᱱ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ᱠᱟᱛᱮ ᱛᱤᱨᱞᱟᱹ ᱱᱮᱛᱟᱨ ᱫᱚ ᱥᱟᱱᱟᱢ ᱮᱴᱠᱮᱴᱚᱬᱮ ᱪᱷᱟᱸᱫᱟ ᱛᱚᱯᱟᱜ ᱠᱟᱛᱮ ᱠᱚ ᱞᱟᱦᱟᱜ ᱠᱟ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ᱥᱟᱶᱛᱟ ᱦᱚᱸ ᱞᱟᱦᱟᱜ ᱠᱟᱱᱟ ᱪᱮᱫᱟᱜ ᱥᱮ ᱛᱤᱨᱞᱟᱹ ᱜᱮ ᱥᱟᱶᱛᱟ ᱫᱚ ᱾ ᱚᱱᱟᱛᱮ ᱱᱮᱯᱳᱞᱤᱭᱟᱱ ᱮ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ᱥᱮᱪᱮᱫ ᱟᱱ ᱟᱭᱳ ᱤᱢᱟᱹᱧ ᱯᱮ ᱟᱨ ᱚᱱᱟ ᱵᱟᱫᱟᱞᱛᱮ ᱟᱯᱮ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ᱟᱱ ᱡᱟᱹᱛᱤᱧ ᱮᱢᱟᱯᱮᱭᱟ ᱾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 ᱛᱤᱨᱞᱟᱹ ᱟᱭᱟᱜ ᱯᱚᱨᱤᱵᱟᱨ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ᱤᱣᱤ ᱟᱞᱟᱭ ᱠᱟᱛᱮ ᱥᱟᱱᱟᱢᱟᱜ ᱩᱡᱟᱹᱲ ᱠᱟᱛᱮ ᱮᱢᱟᱭ ᱟᱨ ᱚᱱᱟ ᱵᱟᱫᱟᱞᱛᱮ ᱩᱱᱤ ᱫᱚ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ᱨᱮ ᱪᱮᱫ ᱜᱮ ᱵᱟᱹᱱᱩᱜ ᱛᱟᱭᱟ ᱾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ᱱ ᱯᱚᱨᱤᱥᱛᱷᱤᱛᱤ ᱨᱮ ᱛᱤᱨᱞᱟᱹ ᱫᱚ ᱟᱭᱟᱜ ᱯᱚᱨᱤᱵᱟᱨᱮ ᱟᱜᱞᱟᱣ ᱠᱟᱛᱟᱭᱟ ᱟᱨ ᱯᱚᱨᱤᱵᱟᱨ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ᱞᱟᱦ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ᱩᱫᱽᱜᱟᱹᱣ ᱫᱟᱲᱮ ᱮᱢᱟ ᱠᱚᱣᱟᱭ
1: ᱥᱟᱶᱛᱟ ᱪᱮᱛᱟᱱ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ᱟᱜ ᱛᱤᱨᱞ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ᱮᱱᱮᱢ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ᱛᱷᱩᱛᱤ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ᱛᱷᱩᱛᱤ ᱠᱮᱫᱟᱭ ᱠᱟᱯᱩᱨᱢᱩᱱᱤ ᱴᱩᱰᱩ ᱾